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欢乐思想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篇第九十篇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居所，诸山未捌生出，地甲世界你犹未造成，对坚固到永远，你是上人着归回。伫你看来，青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，佮亲像迷间的一间，你予因亲像最冲去，因亲像困一醒。早起时，因亲像生长的草；早起时发芽生长，下昏时挂落高达。阮因为你的受气伫消灭，因为你的愤怒伫惊吓，你将阮的罪孽摆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冤恶摆伫你面光之中。阮经过日子，拢伫你震怒的下面。阮度尽的年岁，亲像一声的叹息。阮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，那是强壮，通到八十岁，但是其中所轻快的不过是劳苦求欢，转眼成空，阮变成了白入去。只做知影你受气的关系，只做照着你该受的敬畏，知影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阮怎样孝顺家己的日子，通让阮得到智慧的心，摇花。我要听候到第时呢？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予阮早早把握你的慈爱，通予阮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接着你予阮受苦的日子，甲阮遭难的年岁，予阮喜乐。愿你的作为让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让因的子孙显明。愿主阮上帝的荣美归在阮的心上，愿你建立阮手所做的工，阮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建立。

咱灵魂的归宿在倒落呢？第一集安尼讲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居所。保罗甲咱讲，上帝灵点伫咱的内面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太奇妙了！上帝乖乖伫天顶，也以咱的心做伊的居所。等到咱的身体脱离尘世，灵魂离开肉体的时阵，上帝做咱的居所，世世代代做咱的居所，咱跟上帝同在同居，永远无分离。安尼的归宿是不是转眼星空呢？不是，只有不信的人，因无上帝转眼星空，灵魂找袂到归宿。安尼看来，咱做上帝的儿女，咱实在真有福的。

咱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？第二节甲咱讲，自山未拔生出对甲世界，你未拔造成，对坚固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咱的上帝是永远到永远的上帝。当咱的灵甲魂以上帝做居所，上帝世世代代做咱的居所，迄个时阵咱就会知影，这个世界甲永远的世代是比袂上的。信徒无要单单看这短暂的世界，要看迄个坚固到永远的世代。世人所看的是上帝所创造的看得见的世界。信徒的看法，你应该甲世人无相。上帝不是单单创造这个世界，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。咱所看的是创造万有全能的上帝。十一节甲咱讲，一水晓得你落去的关系，一水按照你应该守的敬畏晓得你的份落呢。只有创造万有的上帝是应该受敬畏的。朋友，咱一生敬畏应该受敬畏的上帝，咱就会得到智慧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

第十三节安尼讲，耶和华，我要等到什么时阵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仆人后悔。摩西口气转换过来，前面称上帝做主，现在称上帝做耶和华。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跟上帝立约。摩西有一个真大的恩望，只要求上帝纪念伊甲伊族民所立的永远的约。信实的上帝就袂话不施恩，只要上帝施恩，痛苦就会变作喜乐；只要上帝转回，就会予咱早早把握伊的慈爱，予叫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记载伫第十四章，伫遮把握你的慈爱，这一句话翻译得太好了。本来上帝震怒，上帝受气，现在上帝收回受气，予因把握上帝的慈爱。朋友，咱若有一个心要活在上帝面前，就会通得到欢呼喜乐的生活。感谢俄罗斯，这个人完全的改变过来，只要上帝转回就有喜乐。受苦的日子偌久，喜乐的日子也有偌久。所以摩西基督讲，求你照着你和阮受苦的日子，甲阮做难的年岁，和阮喜乐。第十五节安尼讲，摩西知影家己将要离开世间了，伊希望以色列百姓会得到上帝。

0: 第十六、十七节安尼讲：
1: 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恁的子孙显明。愿主咱的上帝的荣美归在咱身顶。愿你建立阮手所做的工，阮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建立。伫遮无西求上帝三件代志，求上帝作为向伊的仆人显现。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施行真多的神迹。现在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，伊直到因无法通看见上帝作为。第二点，求上帝应允归伫因的身顶。上帝降临伫西奈山的时阵，是何等的荣耀！摩西伫山顶看到上帝荣光了后，伊落山的时阵，竟然也发光了。现在，伊求上帝应允归伫因的身顶。第三点。求上帝建立因所做的工。摩西虽然未会进入迦南地，而且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伊所做的工并无落空，并无多年。朋友兄弟，在这个温暖每站的时阵，咱要好好立米落苦做工。咱的落苦在主的面前是无多年的。为着上帝所做，虽然家己未会保守，但是上帝要建立咱所做的。